0: ꯁꯥꯟꯅꯕꯅ ꯑꯉꯥꯡ ꯑꯃꯕꯨ ꯌꯥꯝꯅ ꯃꯅꯨꯡ ꯍꯨꯠꯅ ꯑꯁꯦꯡꯕ ꯑꯆꯨꯝꯕ ꯒ꯭ꯌꯥꯟ ꯐꯪ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ꯒꯤ ꯑꯣꯏꯕ ꯃꯦꯟꯇꯦꯜ ꯍꯦꯜꯊ ꯄꯨꯈꯠꯂꯤ꯫ ꯑꯁꯨꯝꯅ ꯅꯨꯡꯒꯤ ꯅꯨꯡꯉꯥꯏꯕ ꯏꯊꯤꯜ ꯐꯥꯎꯍꯟꯗꯨꯅ ꯄꯦꯟꯊꯣꯛꯄ ꯑꯃꯗꯤ ꯃꯄꯥꯜ ꯅꯥꯏꯗ꯭ꯔꯕ ꯅꯨꯡꯉꯥꯏꯕꯒꯤ ꯏꯄꯥꯛꯇ ꯇꯥꯎ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ꯁꯤꯡꯕꯒꯤ ꯄꯥꯡꯒꯜꯁꯨ ꯍꯦꯟꯒꯠꯍꯜꯂꯤ, ꯋꯥꯈꯜ ꯈꯟꯊꯕꯒꯤ ꯄꯥꯡꯒꯜ, ꯈꯥꯡꯕ ꯀꯟꯕꯒꯤ ꯄꯥꯡꯒꯜ, ꯑꯐ ꯐꯠꯇ ꯑꯆꯨꯝ ꯑꯔꯥꯜ ꯈꯪꯕ ꯉꯝꯕꯒꯤ ꯊꯧꯅꯥ ꯄꯤꯕꯤꯗꯨꯅ ꯃꯔꯤꯛ ꯆꯨꯝꯅ ꯄꯨꯟꯁꯤ ꯃꯔꯦꯜ ꯑꯃ ꯍꯤꯡꯕꯗꯁꯨ ꯇꯦꯡꯕꯥꯡꯏ꯫ ꯉꯁꯤꯒꯤ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ꯑꯩꯍꯥꯛꯀꯤ ꯏꯁꯥ ꯏꯁꯥ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ꯑꯁꯤ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ꯏꯪ ꯇꯞꯅ ꯈꯜ ꯅꯥꯏꯅ ꯆꯣꯏꯍꯟꯗꯅ ꯊꯝꯅꯅꯕ ꯁꯦꯝ ꯁꯥꯖꯔꯦ ꯍꯥꯏꯕꯒꯤ ꯋꯥꯐꯝ ꯑ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ꯌꯣꯒ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ꯅꯥꯌꯥꯝꯒꯤ ꯃꯇꯦꯡꯅ ꯑꯩꯈꯣꯏꯅ ꯐꯪꯕ ꯉꯝꯃꯤ꯫ ꯌꯣꯒ ꯁꯥꯟꯅ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ꯞ ꯆꯥꯕ ꯃꯇꯝꯗꯤ ꯄꯨꯛ ꯍꯥꯡꯂꯤꯉꯩ ꯃꯇꯝꯗꯅꯤ꯫ ꯌꯣꯒ 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ꯆꯤꯟꯖꯥꯛ ꯍꯦꯟꯕꯒꯤ ꯇꯉꯥꯏ ꯐꯕ ꯂꯩꯇꯦ꯫ ꯑꯩꯈꯣꯏꯒꯤ ꯌꯣꯒ ꯁꯥ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ꯗꯗꯤ ꯍꯛꯆꯥꯡ ꯄꯥꯔꯞ ꯁꯦꯠꯂꯞ ꯂꯩꯒꯅꯤ, ꯀꯨꯆꯨ ꯇꯉꯥꯡ ꯇꯉꯥꯡꯒꯅꯤ, ꯈꯣꯟꯖꯦꯜ ꯃꯌꯦꯛ ꯁꯦꯡꯒꯅꯤ, ꯆꯥꯕ ꯅꯤꯡꯊꯤꯅ ꯇꯨꯡꯒꯅꯤ, ꯇꯨꯝꯕ ꯅꯤꯡꯊꯤꯅ ꯌꯥꯒꯅꯤ, ꯑꯅꯥꯕꯁꯤꯡꯅ ꯑꯃꯗꯤ ꯅꯧꯅ ꯌꯣꯒ ꯁꯥꯟꯅꯔꯛꯄ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 ꯑꯍꯤ ꯇꯥꯟꯅꯕꯤꯒꯅꯤ꯫ ꯋꯥꯔꯣꯏꯁꯤꯟꯗ ꯉꯁꯤꯒꯤ ꯇꯥꯏꯕꯪꯁꯤꯗ ꯆꯔꯥꯡꯅꯔꯕ ꯄꯨꯟꯁꯤ ꯃꯔꯦꯜꯗꯒꯤ ꯑꯣꯏꯔꯛꯄ ꯁꯥꯏꯀꯣꯁꯣꯃꯦꯇꯤꯛ ꯍꯥꯏꯕꯗꯤ ꯋꯥꯈꯜꯗꯒꯤ ꯑꯣꯏꯍꯜꯂꯛꯄ ꯍꯛꯆꯥꯡꯒꯤ ꯑꯣꯏꯕ ꯑꯅꯥꯕꯁꯤꯡ,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ꯍꯥꯔꯠꯀꯤ ꯑꯅꯥꯕ, ꯑꯦꯖꯃꯥ, ꯗꯥꯏꯕꯦꯇꯤꯁ, ꯇꯨꯝꯕ ꯌꯥꯗꯕꯅꯆꯤꯡꯕ ꯑꯅꯥꯕꯁꯤꯡ ꯂꯦꯞꯇ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ꯑꯗꯨꯕꯨ ꯌꯣꯒ ꯁꯥ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ꯏꯔꯤꯕ ꯑꯅꯥꯕꯁꯤꯡꯁꯤ ꯀꯣꯛꯄ ꯉꯝꯍꯜꯂꯤ ꯍꯥꯏꯕꯁꯤ ꯕꯩꯜꯒꯥꯅꯤꯛ ꯑꯣꯏꯕ ꯆꯥꯡꯌꯦꯡ ꯀꯌꯥꯅ ꯄ꯭ꯔꯃꯥꯟ ꯇꯧꯔꯦ꯫ ꯌꯣꯒ ꯍꯥꯏꯕꯁꯤ ꯍꯣꯂꯤꯁꯇꯤꯛ ꯑꯦꯖꯨꯀꯦꯁꯟ ꯑꯃꯁꯨꯅꯤ꯫ ꯃꯁꯤꯗ ꯃꯦꯟꯇꯦꯜ, ꯐꯤꯖꯤꯀꯦꯜ, ꯏꯃꯣꯁꯅꯦꯜ, ꯏꯟꯇꯦꯂꯦꯛꯆꯨꯌꯦꯜ, ꯃꯣꯔꯦꯜ, ꯁ꯭ꯄꯤꯔꯤꯆꯨꯌꯦꯜ, ꯁꯣꯁꯤꯌꯦꯜ ꯑꯃ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ꯑꯦꯖꯨꯀꯦꯁꯟ ꯄꯨꯟꯅ ꯐꯪꯕ ꯃꯔꯝꯅ ꯌꯣꯒ ꯁꯥꯟꯅꯕꯅ ꯃꯤꯑꯣꯏ ꯑꯃꯕꯨ ꯇꯁꯦꯡꯅ ꯃꯥꯏꯀꯩ ꯄꯨꯝꯕꯗꯒꯤ ꯍꯛꯆꯥꯡ ꯐꯕ ꯃꯤꯁꯛ ꯑꯃ ꯑꯣꯏꯅ ꯊꯝꯕ ꯉꯝꯃꯤ꯫ ꯌꯣꯒ ꯁꯥꯟꯅꯕꯅ ꯍꯛꯆꯥꯡꯕꯨ ꯁꯦꯡꯅ ꯊꯝꯕꯇ ꯅꯠꯇꯅ ꯋꯥꯈꯜ ꯄꯨꯛꯅꯤꯡꯕꯨ ꯐꯥꯊꯕ, ꯏꯊꯧꯗ ꯄꯨꯛꯅꯤꯡ ꯆꯪꯍꯟꯕ ꯉꯝꯍꯜꯂꯤ, ꯆꯅꯤꯡ ꯇꯥꯅ ꯂꯩꯇꯥꯔꯕ ꯋꯥꯈꯜꯒꯤ ꯃꯄꯨ ꯑꯣꯏꯍꯟꯗꯨꯅ ꯃꯤꯑꯣꯏꯕꯕꯨ ꯃꯥꯅ ꯃꯥꯅ ꯇꯧꯔꯨꯕ ꯊꯧꯔꯝ ꯈꯨꯗꯤꯡꯗ ꯄꯨꯛꯅꯤꯡ ꯆꯪꯍꯟꯕ ꯉꯝꯍꯜꯂꯤ ꯑꯃꯁꯨꯡ ꯂꯣꯠꯇꯨꯅ ꯐꯨꯝꯗꯨꯅ ꯂꯩꯔꯝꯕ ꯄ꯭ꯔꯇꯤꯚꯥ ꯀꯌꯥ ꯐꯣꯡꯗꯣꯔꯛꯄ ꯊꯦꯡꯅꯩ꯫ ꯉꯁꯤꯒꯤ ꯆꯔꯥꯡꯅꯔꯕ ꯑꯃꯅ ꯑꯃꯕꯨ ꯌꯦꯡꯊꯤꯅꯕ, ꯇꯨꯀꯠꯆꯕ, ꯇꯝꯊꯤꯅꯔꯤꯕ, ꯌꯦꯡꯕ ꯉꯝꯅꯗ꯭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ꯌꯣꯒ ꯍꯥꯏꯕꯁꯤꯅ ꯍꯦꯟꯅ ꯀꯥꯟꯅꯕ ꯃꯈꯜꯒꯤ ꯂꯥꯌꯦꯡꯂꯣꯟ ꯑꯃꯁꯨ ꯑꯣꯏꯔꯤ꯫ ꯌꯣꯒ ꯁꯥꯟꯅ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ꯍꯤꯡꯁꯥ ꯙꯔꯃ ꯆꯠꯄ ꯑꯃꯗꯤ ꯃꯤꯑꯣꯏꯕꯕꯨ ꯊꯥꯖꯕ ꯉꯝꯕ, ꯄꯨꯛꯆꯦꯜ ꯁꯦꯡꯕ, ꯃꯤꯅꯨꯡꯁꯤ ꯆꯦꯟꯕ, ꯃꯤꯌꯥꯝꯕꯨ ꯆꯞ ꯃꯥꯟꯅꯅ ꯌꯦꯡꯕ ꯉꯝꯕ, ꯑꯇꯣꯞꯄꯒꯤ ꯑꯋꯥ ꯑꯅꯥ ꯈꯪꯕꯤꯕ ꯉꯝꯕꯒꯤ ꯃꯒꯨꯟ ꯆꯦꯟꯕ ꯃꯔꯝꯅ ꯉꯁꯤꯒꯤ ꯇꯥꯏꯕꯪ ꯑꯁꯤꯗ ꯃꯥꯏ ꯄꯥꯛꯂꯕ ꯏꯪ ꯇꯞꯅ ꯂꯩꯔꯕ ꯁꯃꯥꯖ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ꯌꯣꯒ ꯑꯁꯤ ꯇꯉꯥꯏ ꯐꯗ꯭ꯔꯕ ꯀꯥꯡꯂꯣꯟ ꯑꯃꯅꯤ꯫
1: ꯇꯥꯕꯤꯈ꯭ꯔꯦ ꯋꯥꯔꯤ ꯋꯥꯇꯥꯏ 12 ꯁꯨꯕ ꯑꯟꯇꯔꯖꯥꯇꯤꯛ ꯌꯣꯒ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ꯁꯟꯗꯣꯛꯈꯤꯕ ꯋꯥꯔꯤ ꯋꯥꯇꯥꯏ ꯌꯣꯒ ꯍꯤꯔꯝꯁꯤꯗ ꯉꯥꯡ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ꯃꯥꯏꯃꯨꯝ ꯁꯥꯟꯇꯤ ꯀꯨꯃꯥꯔ ꯁꯤꯡ ꯃꯌꯥꯝꯅ ꯇꯥꯕꯤ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ꯁꯤꯜꯆꯔ ꯀꯦꯟꯗ꯭ꯔꯗꯒ꿤 ꯁꯟꯗꯣꯛꯆꯕꯅꯤ ꯃꯊꯪꯗ ꯇꯥꯕꯤꯔꯁꯤ ꯃꯥꯏꯕꯝ ꯅꯥ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ꯔꯝ ꯇꯥꯕꯤꯔꯁꯤ